0: 马江苏那块的文化，江苏那块的龙，你说的话，怎么跟关关字吗？
1: I'm an artist. I'm a performance artist. I'm hired.